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
2: 侯明昊，
1: 60分钟。

在2025年刷屏的影视剧《蛮好的人生》当中啊，当胡曼黎的工作事业正风生水起之时，一连串的暴击却接踵而至，同事陷害，行业封杀，丈夫出轨，婚姻破裂，官司缠身，父亲重病。这种情况要是换了别人，可能躺平如咸鱼，但是天无绝人之路。胡曼黎知道自己被禁业两年，自己又不想转行，要想继续在保险领域发展，就必须跟有职业资格证的员工搭台合作，才能够东山再起。他冷静分析，自己天生是社牛，客户资源丰富，但是学历中专，认知迭代有局限，合作伙伴要补上这些缺。曾有工作误解，初入保险行业的薛小舟，就是董子健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进入到了他的事业。薛小舟人品不错，法律知识及理赔经验都高人一筹，可以弥补自身不足。由孙俪所扮演的胡曼黎这位女主角，她说，我嘛有客户资源，你嘛有从有资格，我们俩搭档一起卖保险多好。在一番沟通交流之后，两个人尽弃前嫌，结成了合伙搭子。两个人在一次次客户拜访中逐渐了解彼此，在一次业务复盘中走向了相互认同。在最煎熬的低谷期，两人更是彼此扶持，合力攻关，共同成长，接二连三签出大单，一路逆袭成为销冠。正所谓善借周济者可以乘风万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一个人赚钱、事业、思维、力量、办法都有限，善于结缘，借力使力，集思广益，共生共赢，不失为一个好途径。智者大台，相互成就，这才是一个人顶级的智慧。如果到了一定的年纪，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困扰，我倒是建议你去找来由孙俪和董子健共同主演的电视剧《蛮好的人生》看一看，其中会有很多的人生道理值得你去找寻，也相信大家看了这部戏也会有很多的启发共鸣。来听这部电视剧的人物主题曲，来自这部戏的第一女主角，扮演胡曼黎的

0: 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相遇剧社号》，历时半年，行程近万里，一演170多场，募得资金15.2亿元，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广播剧《相遇剧社号》以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先生这段非凡经历为叙事主线，艺术化地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他义薄云天的家国情怀，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而发起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与伟大。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相遇剧社号》。
4: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5: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4: 是吗？
5: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4: 什么时候啊？
6: 不知道。
7: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香药了？
6: 不知道。
8: 请进。

0: 常社长，我有。
1: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2: 你哎呀，俺的战友们，俺的春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3: 好了，我同意了，上车。
2: 哎。

0: 呀，来呀！
1: 看，我们的飞机来了，是我们的飞机来了。
2: 万一子弹打动你们，
3: 常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
2: 同志们，你们，
3: 常探长，当年您在西安失州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
2: 好，大伙都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2: 快进防空洞！
5: 走。
6: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美军王牌飞行员率领的战斗机群，在米格走廊遭到我志愿军空军的阻截，我志愿军空军击落机长敌机13架。好。
7: 大伙听见了没有？我们的相遇巨热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8: 太棒了，相遇巨热号太厉害了。
9: 是，
10: 哎呀，俺王老高是真自豪呀。
2: 是啊，这是我们相遇巨热所有人的自豪。
11: 常探长，
12: 常探长，让你们受惊了，这狗日的美机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
2: 胡政委，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12: 你说。
2: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12: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毕竟是客人嘛。
2: 不，我们不是客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
12: 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
13: 小刘到，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14: 是。
2: 哎，胡政委，
3: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2: 小石头，小刘，你，
3: 姐，小石头是我的排长。
2: 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
3: 3次战役的时候，我们6连奉命在356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2天2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9个。
8: 排长，没有子弹了。
10: 只有子弹，
8: 俺们还有刺刀，
10: 还有枪托，
8: 还有牙齿。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10: 红旗就是俺们新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
8: 我去。
10: 师生，
8: 排长，
10: 我去。三牛，儿，人类，
8: 不能倒，
10: 红旗永远不会倒。

0: 三营的同志们演出。 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1: 好。

0: 香玉，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1: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
0: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忠于泰山。
1: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您正在收听的

0: 址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
1: 追击，我家里面有两个电视机，我和我妈妈一人一个。龙龙一听笑了，我家里面电视机是每人一个，谁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小小这时候比不过龙龙，急得抓耳挠腮，低头想了想，眼睛一亮，我姓苏，苏东坡的苏。龙龙听了以后，脑子也转了一截，回应道，苏东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姓秦，是秦桧的秦。哎呦我的天哪，这比歪了。
2: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3: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4: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5: 老板娘，
1: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5: 哥们，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6: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7: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8: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35集《远征西西里》。公元前415年六月的一天黎明，停泊在雅典外港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在扬帆待发。呜，突然响起了一阵悠扬的号角声，顿时庄严的沉寂笼罩了一切。人们看到一位30多岁的军人登上一艘指挥舰，用洪亮的嗓音喊道，雅典的公民们，勇士们，今天我们将要去完成一个光荣的使命，征服美丽富饶的西西里，那里有最便宜的奴隶，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如果我们不去，就会落入斯巴达人之手。公民们，勇士们，现在让我们为航行的安全和远征的胜利向伟大的神明祈祷吧。说这话呢，是统帅这支远征军的主将之一亚西彼得。他年轻漂亮，雄才又有博学，是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他说完以后，祭台上冒起了青烟，士兵和指挥官们按照古老的风俗用酒祭奠了神明。然后呢，船上岸上唱起了颂歌，舰队排成纵队，徐徐航行出港。16年前，雅典和斯巴达为了争夺希腊霸主的宝座爆发了战争，仗一打就是10年。因为双方谁也不能取胜，所以在公元前421年签订了50年同盟条约。第二年，年轻的亚西彼得当选为雅典将军，便竭力煽动进军西西里，打击斯巴达。亚西彼得漂亮的演说激励了很多人，最后公民大会批准了他的远征计划，让他作为这次远征的统帅，当然也给他配了一位伙伴，就是这次远征的另。自从亚西彼得走了以后，西西里的战局变得对雅典不利，斯巴达迅速派出舰队来支援叙拉古。尼西亚本来就不主张远征西西里，他行动迟缓，犹豫不决，只是命令士兵在。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9: 相声啊
10: 啊，
9: 是口头文学，
10: 对，
9: 语言的艺术。
10: 哦，
9: 作为我们这工作可不好搞，
10: 是吗？
9: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10: 谁呀？
9: 我们街坊就这样。
10: 哎，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9: 他是咱们天津人
10: 啊，
9: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10: 哦，
9: 见着我面就跟我聊天。
10: 聊什么？
9: 喊我的名字。哎，我说，刚才多子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擦呼擦呼行吗？
10: 我这什么叫掺和掺和啊？
9: 当时我问他了，我说什么叫掺和掺和啊？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热。
10: 不懂这种话。

0: 一条没钓来，
1: 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完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0: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明儿说吧。啊，明儿我给你钓去了。第二天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
1: 呵，
0: 还是那终点走的比那终点回来的可晚。
1: 哦，这回钓多少？
0: 又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哪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你瞧这份寸劲儿的。
0: 哎呀，急了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又一波。
0: 哎，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1: 啊，
0: 听说明儿这波哎都是咸带鱼。
1: 好、哦、不是，让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0: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
1: 就是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
1: 啊，
0: 在他们屋里串门，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他。
0: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怎么着？哦，他们都掉到我这埋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得说我，我可没说你的别的，对不对呢？咱们老改就您这么些年了，对吗？
1: 嚯，
0: 就从你的锁活，我非早房搬家不可。我告诉你，
1: 哎呀呀，
0: 我不跟你在院住，接通马去。他爱人一琢磨，真要为这个吵起来，图什么许的呢？
1: 还值不当的，
0: 打算从中啊打个圆盘。
1: 哦，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啊！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眼你掉了，跟二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妈妈呀，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了。
1: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两条了，
1: 还是买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港见。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4: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小故事这就要开讲了。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成语故事。
5: 今天的成语故事呢说到的是一叶知秋啊，是出自淮南子。一叶知秋本意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直到秋天的到来，后来比喻通过个别细微的迹象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向和结果，一般呢在句中充当定语。
4: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成语呢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说山训》当中啊，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句，原文是：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一湖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由此呢，从这句当中呢，由后人提炼出了这个成语一叶知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小故事。
5: 在战国末年，有一位住在深山里的隐士，他叫天机子。他在家附近呢开垦了一块小田地，除了下山买日常用品，其余时间都不下山。一天啊，一位叫做赵正的赵国贵族跑到山上来散心，听到附近的人说这座山上有个隐士，就前来查看。赵正和天机子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虽然天机子很少下山，却知道天下大事，而且还能够推测未来将会发生的事儿，不禁好奇地问：先生不用下山却能知道天下事，莫非

0: 或多或少都听过他的这个名号这个非常厉害的作品非常的多，同时呢这个好少林也老，他的作品啊可以说呢是对现在甚至是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具有很高的这个现实意义的，而且影响非常深远的。杜甫之所以能创作这么多的作品，其实跟他的成长经历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在介绍杜甫的生平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他的小的时候呢，在年轻少年时候呢，家境是非常优越的，因此呢他也过着比较安定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少年时期呢他有机会受到各种各样文化艺术的熏陶，至于对于他日后诗歌创作呢有着非常大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少年的悠游当时呢他曾写下非常著名的千古名句，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这一句大家呢也都非常的熟悉了，然后呢流露出了当时诗人少年时代的那种不平凡。
1: 当安如山
0: 给家乡，献给平凡而伟大女性的一首颂歌。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推荐的理由，就是成长的共鸣。其实在书当中啊，我们会接触到不同年代孩子的成长历程，无论是哪一代孩子都可以在书里找到对家人的爱，对成长的期待。读完你就会发现，原来坚韧和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接下来呢跟大家来一小小段的选读是书当中的原文分享给大家。夜色深了，油灯昏黄，妈妈坐在床沿，从针线篮里取出一块洗得发白的碎布头，仔细地对其边角一针又一针缝进那床以确你外婆年轻时候的褂子，破了实在补不了了，就拆下来留到了今天。你看啊，他指着被子上星星点点的布块，这一块是你爷爷走南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
3: 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
2: 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哎，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质数被称为数学的原子。

0: 质数呢是只能被一和它本身整除的数。那比如说二、三、五、七、十一、十三、十七、十九、二十三、二十九。
1: 嗯，
0: 质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数学界里最重要的积木。
1: 嗯
0: 啊，因为所有大于一的自然数都可以分解成质数的乘积，比如说十二等于二乘二乘三，三十等于二乘三乘五。这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而所有自然数呢都是由质数组成的。所以说数学家说质数是数学的原子，
1: 哎，也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那一个啊。那么质数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们的分布。表面上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啊，三和五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四，
0: 嗯
1: 啊，五和七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六，七和十一之间呢隔着三个数啊。有时候呢，两个质数紧紧相连啊，比如呢三和五、十一和十三。
0: 再精确的测量也不可能完全捕捉到大气的初始状态，而微小的误差会被非线性方程给无限的放大。
1: 嗯，另外一个呢挑战就是什么呢？数据不够，即使是气象卫星和探空气球，也不可能。啊，把地球大气每一寸的数据都测量到啊，它只是可能测量的那一部分，像海洋啊、沙漠啊、原始森林等地区的这种观测数据啊，是非常稀缺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云的形成啊，就是一个发生在很小尺寸上的尺度上的过程，小到比计算机模型中最小网格单元还要小，所以呢，无法被模拟器直接给模拟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天气预报已经比几十年前要更精准了啊，甚至可能比几年前你都会觉得更精准的多。三天内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呢是超过了80%的，七天内的预报也有60%以上的准确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呢，在现在啊正让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的准确。相信在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能准确的知道啊这个未来一个月的天气。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词儿应该是同时冒在了我们两个人的脑海当中，就是亲切。亲切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一些活动上面都有过一些碰面，
1: 对
0: 啊，就有一种见老朋友的感觉。那么我相信对于齐志老师来说，这个亲切就更有一份重量。
1: 对对，
0: 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回到话筒前，注意是回到话筒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是不是从这样的一段小小回忆开始聊起。
1: 在88年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几十年了。
0: 嗯，
1: 88年，我在我们那个时候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其他的这个音乐广播啊，是交通广播，没有这些，它只有一个呼号。
0: 嗯，
1: 所以当时每周有一个星期的有一天的下午4点钟，
0: 嗯，
1: 我会来到咱们台里，我会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光。
0: 哇，就一下子把人拉到了这个过去的时光啊。
1: 那是一个文艺节目。
0: 嗯，
1: 那为什么化名文光呢？
0: 嗯，
1: 因为我当时是业余的，是个嘉宾主持。我在我们江苏电视台，那个时候也只有一个台，没有有线，也没有其他的频道。
0: 嗯，
1: 就是江苏电视台也有一个节目，是每周四的晚上8点。
0: 嗯，
1: 也是一个文艺的那个节目，所以呢，我的名字呢，就咱们台里面就给我，就你不要再用齐志的名字了
0: 啊，
1: 给你画个名，
0: 嗯，
1: 文化广场文光。
0: 哦，是这么来的。
1: 对，我一听这个跟师傅一样的这个欢迎，就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光。
0: 嗯，
1: 就是当时就这么呼号的，
0: 满满的一段回忆啊。那个时候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份，就像您刚才聊到的，会在广播来做节目，
1: 对，
0: 又要到电视去做节目，同时可能还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授课。
1: 对，
0: 哎，这么多的一种身份，这么多声音也好，画面也好，文字也好，这样的一种传播的介质，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当我们再次遇到齐志老师的时候，您选择了文字？
1: 嗯，
0: 当我们再次见到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这是著名的作家。
1: 他其实这样，我呢也经常是在咱们电台还有我们这个电视台，就是我们广播总台做节目，包括做这个直播的嘉宾等等。那么这个说起来呢，就是他

0: 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经常出现在这个场面，比如说出现在广播或者电视面前，那么它一定会有个根。我不是一次来，如果一次来呢，很偶尔的机会。其实这跟我小时候有关，我老家是晋江的。
1: 嗯，
0: 就是你对我们晋江也很熟悉。
1: 是，
0: 晋江呢吃的很好，但是晋江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普通话一塌糊涂。晋江说普通话一塌糊涂。
1: 嗯，
0: 就你走遍世界，有的时候在国外或者其他地方，一听就知道他晋江人。我们晋江说普通话不行。那么说普通话不行呢，我呢这当时学普通话是怎么学的呢？是我父亲在外地工作，给我留了一个收音机。
1: 哦，
0: 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收音机里面还有
1: 这样的转变。
0: 这个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包括我们的一些小读者、小听众，他们往往会基于什么呢？就是说，哎呀，我生活中没东西好写，生活中最好来个地震，最好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我来把它写出来。后来我跟大家讲。我说你想一想看，你今天写个作文一地震，明天写个作文洪水，后天写个作文是干什么？我说代价太大了。
1: 嗯，
0: 你在和平年代永远不要指望有惊心动魄的事情，那是百年不遇，很难得一遇的。
1: 嗯，
0: 你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个凡人琐事他身上的光芒，你的本领就是从他身上找到这个细小的东西，然后把它写出来，把它展示出来，让大家说好。
1: 嗯，
0: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1: 啊、哦！
0: 我整天在街上等大事，这个不成，
1: 就我们已经不能再做那种史家不幸世家亲的梦了、哎。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这些平凡的小事。那我想问一问，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做主持的时候，其实老师会说到有一些这个方法，我们怎么样去练习，跟着收音机躲在墙角里面练习。那写文字呢？这件事情对您来说也要通过一些方法去练习吗？还是说这就是天？
0: 这个是我不相信有天赋。
1: 哦，
0: 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人这个写文章。
1: 嗯，
0: 我的爷爷是农民，我的父亲呢是个老师，但是他不写文章。我妈妈也不写文章。我不相信他有天赋，而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第一，有个正确的引导。我妈妈的引导就是你看见什么写什么，你没看见你不要写
1: 啊。
0: 那就是框定好了，我必须要看到，那除非我不写，我又不可能不写，我肯定要写，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看的时候你要会看。
1: 嗯，
0: 就是什么叫会看？其实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我只要注视三秒钟，我们俩之间就有关系了。
1: 嗯，这怎么讲？
0: 你要注视它，你要凝视它。
1: 嗯，
0: 我们有个词叫走马观花。
1: 嗯，
0: 你怎么走过去就走过去，走过去就过去了。你要学会停留，你只要注意这个人，比如说那个人，他在街上吃东西，你说那人吃东西，你走过去了，但是你注意他三秒钟，你就发现哦，这个人吃饭跟一小哥哥吃饭他不一样。
1: 哦，
0: 哎，跟那个文飞小姐姐吃饭他不一样。你只要看。就不一样，你马上就能找到不一样的地方，你把它写出来，这就是你的
1: 啊。细致的去观察，拿着放大镜去看生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很无聊，其实是没有好好的去观察它。
0: 对，你刚才讲，你讲的拿着放大镜去看，和就是把小事放大。
1: 嗯，
0: 我们江苏呢还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当然他去世了，叫汪曾祺。
1: 嗯，
0: 汪曾祺老先生，他是我们高邮人。当别人写这个写那个的时候，他就写高邮的鸭蛋呐、啊、等等这些，就他写的非常非常好，写的这个小和尚啊，这个写的非常非常美。他就说过什么呢？就是小说小说，往小里说说。
1: 哦，
0: 就是你把这事情说的越小越细越好。
1: 嗯，
0: 你比如说我随便简单举个例子。
1: 嗯，
0: 就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我知道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就一句话。那么鲁智深怎么打的
1: 啊？
0: 细了吧？
1: 嗯，
0: 鲁智深今天打的，昨天做了什么事？昨天是、我这个故事看到这个题目，我进行调整和组装。
1: 啊、
0: 切
1: 换不同的视角，对这个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式了。
0: 它就像魔方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准备题目。
1: 嗯，
0: 我们经常说。这个老师或者是家长或者是外

0: 外面的一些辅导的老师说，我们给孩子来猜题目，说我们怎么怎么猜到一道题，永远不要去猜题目，永远准备好故事，准备好的故事它就是魔方。你准备就是我既认真又开玩笑的说句话，就是你准备十个故事甚至五个故事是别人不知道的好的故事，你可以应对所有的继续问的考试和竞赛。
1: 哦，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思维是停留在说我要去押题，
0: 对
1: 啊，但是其实按照齐志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说法，要把这个宝压在自己的这个故事储备上。
0: 对啊，我有储备，然后我碰到题目，我把自己的故事找出来应对的它就行。大家注意好，我也经常出题的，我都不知道我要出什么题，你怎么能猜到呢？
1: 啊，
0: 而且要知道这个题目是怎么出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江苏省中学生阅读与写作大赛，今年改成叫江苏省阅读大赛，马上十月份要开始了，我们怎么来出题目呢？我们十几个二十个人，每个人先出写纸条上，写纸条大家你也看到怎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然后再来说，哎，这个可以那个可以，找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弄的，然后把这个题目拿出来，我们再进行组装。把那个和那个接在一起，那个和那个接在一起，所以就最后已经搞不清楚这题目到底是谁干的了，已经跟我们最初的题目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出题目的人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我出什么题？
1: 明白。
0: 所以不要准备，千万不要去准备押题，要准备好的故事
1: 啊！
0: 如果有待会有时间，我可以跟他讲一个故事可以应对多少题目。
1: 我觉得不要等待会儿了，现在就讲一讲，这应该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都很关心的这个问题。
0: 你看，
1: 怎么准备？
0: 我前这个故事的前面后面我就不多说，我就讲个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的这个名字，我问他是谁取的，那么后来呢知道他这个名字呢是这个外公取的。外公呢现在外公怎么样了？说外公生病了。外公生什么病？大家马上想到很可能就是这个不治之症癌症。那不是。那什么病？老年痴呆。哎呦，大家听到这个病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心更沉。因为这个是特别特别的麻烦。他不仅仅是这个，他会给整个自己的，不仅仅自己的痛苦，给整个家庭啊等等，他都带来麻烦，因为大家要盯着这个，不能让他有什么事情呢，他自己没有办法来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利了，那怎么办？那么我就问他，那这个得了这个病麻烦了，他好多事情记不得吧？我说好多话也记不得吧？那好多人记不得吧？

0: 间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莫负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
3: 文艺会客厅。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做客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齐志老师，让我们再次欢迎齐志老师。
5: 大家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刚才齐志老师通过一个非常非常平时但是又很生动的这个例子啊，给大家上了一堂作文课，告诉大家怎么去写故事。那其实昨天晚上我在翻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齐志老师在朋友圈里发的一首诗，那一瞬间我会有一种小小的恍惚感，因为好像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齐志老师，很多小朋友会说啊，齐志叔叔。我们停留在一个和蔼可亲的一个作家叔叔的这个形象当中，但是我看您昨天朋友圈发的这个现代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比例很苍劲的一个现代诗的这个诗人。那再包括之前我们有活动在听您在讲到这个春江花月的时候，我觉得您是一个传统这个古典文学的研究者，
5: 对
4: 这么多的这个身份怎么去平衡它。
5: 首先一个呢，就是诗，我从小就喜欢背唐诗，我尤其喜欢宋词，因为我觉得唐诗呢它写得很整齐，宋词呢写得三长两短的，我觉得那个结构美，当然这唐诗宋词不是因为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就是我是小时候的直觉，你看那个整整齐齐的不如它三长两短的好看，它一个建筑美
4: 啊。
5: 但其实这两个都是高峰，就是从后来呢我上大学写诗，因为正好那是写诗的年龄，
4: 是
5: 我现在基本上坚持下来，就是也不能叫坚持，你喜欢，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每天写一首诗。我为什么每天写一首诗呢？其实每天写一首诗，你看怪怪，每天写一首诗啊，其实你每天写一首诗不费劲，
4: 但是对于太多人来说会觉得这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5: 你可长可短，
4: 嗯，
5: 你写出来的时候，你如果专门是为了发表，那你很可能就你要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可是我平常时候的感觉，我用自己的这种笔触写下来，像诗或者甚至不像诗，只要留下来，你每天，你如果一个月不写，你要把它赶回来，你根本赶不了。但你每天写一点，哎，你这是我为什么每天写一点。第一，不占用我时间，我一天从早上到晚上的空闲时间太多了。第二个是什么呢？时刻保持对词语的敏感
4: 啊，
5: 因为你写诗，你和写这个说明是记叙文呢，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诗的语言，你时刻保持这个语言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语言的干净和凝练。你与诗的语言。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把我的一些这个情绪呢，再比如说他这个看电视，就可以。就是人的爱好呢，不能是不没有高下之分。那对我来说，你说我忙吗？确实很忙，但是我有时间的。比如说，早上漱嘴，你有时间吧？晚上洗澡，你有时间吧？吃饭的时候，就是包括你坐车，你有时间吧？对不对？你想想看，我比如说我要是看朋友圈的话，我一般的来讲都是就是中午看一下，晚上睡一下，所以我给别人点赞都是比较时间比较集中在那个点上，就是永远不要说没有时间。永远有的是时间，你不抓住真跑掉了，你抓住了就留下来了。那么这个抓有好几种抓，一个就是我用文字把它抓下来，有的人摄影他可以把它摄影成这个图像，您是这个通过声音把它留下来，你要考虑，我今天怎么说，就我也有内容。那么也有的看电视，我看电视剧追剧也把它留下来，就是将来你回忆，哦，那个我看过，哦，那个我说过，哦，那个我写过，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在那个点上，我在写东西，你在上节目，他在这个下围棋，他在看书，他那个农作物啊，包括他要慢慢生长，那么长的一条路，我们为什么赶？是因为我们和地铁之间的距离就200米要赶，可是他这个距离和到那个距离要20公里，你怎么赶？

0: 你就必须，尤其是我到死亡不需要，我一看就知道，哦，吃到最后我就把饭扒开一看，哎呦，里面一个肉在里面，啊，就这就是，就不要说这是外婆对我的爱啊，那就
1: 明白了，
0: 坏了，那就坏了，你永远要相信你自己拥有的故事它的力量。
1: 嗯，相信故事的力量，
0: 相信故事，永远相信故事的力量。
1: 嗯，
0: 一个属于你的真实的故事的力量。
1: 嗯，
0: 这个故事不需要复杂，只需要真实。
1: 嗯，
0: 这个故事不需要曲折，它只需要细致。
1: 明白。
0: 真实、细致，真实的故事、细致的故事，你不要愁它不生动
1: 啊，
0: 它一定是生动的。
1: 明白，当我们把这个生动变成一个出发点的时候，可能会跟生动越走越远。
0: 对，
1: 反倒是我们把这个细节把真实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看到莫言的时候他会去喊莫言老师，
0: 嗯，
1: 但是看到您的时候会喊旗帜叔叔，
0: 哎，
1: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大的成就感。
0: 所以我写的后来我因为我接触到就是曹文祥老师的书、黄梅亚老师的书、汤素兰老师的书、沈石溪老师的书、秦文君老师的书、高洪波老师的书、张之路老师的书，中国就是二就是这个就是前面二三十年的最顶级的作家，
1: 嗯，
0: 他们的书、他们的作品，我都做过他们责任编辑
1: 啊，
0: 所以就是你看一看，我接触到的作品都是天花板级的作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也尝试写儿童文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写的《芝麻开门》，
1: 嗯，
0: 写出来之后获我们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1: 嗯，
0: 然后中央电视台拍了22集电视连续剧，
1: 嗯，
0: 在哪儿拍的？就在我们的这个江宁的百家湖小学拍的
1: 哦，
0: 在那儿拍。我那个小说中的那个小学的名字呢，叫这个大中庭小学。
1: 嗯，
0: 因为我们省里面的借了这个百家湖小学去拍呢，人家说觉得占了你好多时间的地方，就在小说当中把我中央大中庭小学改了，就改成了百家湖小学
1: 啊，
0: 在中央电视台放的这个《芝麻开门》。就是百家湖小学，而不是我小说中的大中庭小学。
1: 哦，
0: 嗯，所以我讲起来的时候，讲起我的作品，我跟刘亮祥老师，我跟他们，我们都是好朋友。
1: 嗯，
0: 他们也没有认为，哦，你当时还写的，你现在没有因为我这个就认为，哎，你这成就不如，也没有人说，哦，你这个怎么写着写着就写掉下来了？不是，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把我的作品和我把编的作品一起拿出来，这就是我奉献给读者的，我奉献给成人的，奉献给孩子的，或者说我自己的努力和我自己的劳动成果就是这样子。
1: 嗯，我觉得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回忆到这些很多小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学校的名字，比如说为某一位作家编辑的一些小的细节、小的一个故事，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应该都是很有成就感的。
0: 对，
1: 尤其是当您真的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看到孩子笑脸的时候，我相信最有成就感的
0: 时候。不仅仅如此，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比一博小哥哥要大得多的人就说，
1: 嗯，
0: 旗帜叔叔，我看过你的书，哇，我特别，还有这个有，比如说一些大姐，就是一些七十多岁，就跟着旗帜叔叔，然后就没有办法，只有随着孩子叫了，对不对？然后呢，就说我女儿当时就给他买书，现在我给。

0: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将
1: 21度到22度，明天呢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0: 就是他认为用笔都是有法的，而且他把书法的这个用笔的这种节奏性啊，包括里面的这种用笔的这种丰富性，他融入到绘画当中，以书入画。其实到了这是元朝嘛，宋，其实张孟俯嘛，他是跨国是宋元的一个大画家，
1: 嗯，
0: 但是其实到了明清时代，就有一个大画家叫董其昌，他呢，我觉得他的最大的价值，我认为啊，他就是把绘画的这个审美境界又往上的，他是以残入画，就是他把这个我们儒释道里面的这些道理，就是更加强化了。当然，儒释道一直是在引导着我们的这个绘画创作，但是到了这个董其昌以来以后，他就是把它更加的强化，更加的和绘画结合的更加好。
1: 嗯，
0: 所以在他之后呢，就出了四山，就是四个和尚嘛，这个高山，其实今年是我的老乡，就是八大山人的这个，他是400岁，今年是他的生日，这个400岁这个生日，所以绘画的这个高度是由历代的这个大画家、大文人，把它一步一步的把它推到今天的这个审美的高度。
1: 嗯，
0: 所以说呢，那我也一样啊，就是既然我们就是说以史为鉴嘛，我们学绘画其实也是学历史，其实也是要了解很深的这种就是老师辈的长辈这个，因为什么我解释不起来？因为我其实是。我有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创作规划。
1: 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知道目标在哪儿，一点一点去达成那个目标。
0: 当然，有的人讲，那你就我有的老师也讲说，不要轻易做展览，说做要做就做一个什么什么这一个全面的展览。
1: 嗯，
0: 我倒有不同意见了，因为我自己是做美术馆的，我倒觉得做展览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因为它会暴露你的问题。甚至会修正你，是你，然后呢，他也会阶段式的会促进你。就是我其实为什么我说我还能有一点点进步呢？其实跟我这坚持了，我应该坚持了15年，每年做两个展览。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熊老师呢是山水画的大家哈，我们也可以跟您一起聊聊山水画背后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您是怎么开始细化到山水，这在前半小时我们都聊了很多了。那么后半点回来呢，我也特别想替大家问大家很感兴趣的问题哈，就是熊老师其实特别跨界，我们前面也做过介绍了，您的人生履历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您当过兵，经历了16年的军旅的淬炼，然后呢，您又深耕过媒体艺术领域，就是您的这个细胞里面也是藏着跟我一样同行的这种媒体行业的那种清醒啊、冷静啊。那最终您落笔山水，所以是不是也可以为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您的这些经历？
2: 嗯，
0: 所以我说我熬夜画画，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喜欢听那个今晚我是你的 DJ 那个陈岚，
1: 文岚姐的节目，
0: 后来是文岚，前面叫陈岚，
1: 陈岚
0: 啊，就是90年，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把他节目听完的，他是1点钟结束，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差不多应该就是99年2000年左右，
1: 嗯，
0: 我印象中记得，其实我一般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不经夸嘛，这个人不经夸，领导是说你好像是像个画家一样的，你就把自己好像扮演的像画家，
1: 需要这样，
0: 哎，
1: 真的是需要。
0: 那个时候像不像样，我那个时候就搞了一个画室，
1: 嗯，
0: 而且把自己的画挂在墙上这边，
1: 嗯，
0: 哎，
1: 所以其实军旅生涯这16年当中，你也在一直磨练这个过程，其实你是一直在练习的，不是说我当兵了就把这些给丢下了，
0: 他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军区宣传部他搞过一个美术书法创作班，
1: 嗯，
0: 当时的就现在我们依然保持个特别好的关系的，就是我的老领导，就是军区宣传部的柳江南柳部长，
1: 嗯，
0: 他呢也对我很器重，他是我的，我讲我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贵人，他是贵，就他是把我弄到这个创作班去的，
1: 嗯，
0: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01年呢。我去军区创作班其实是并不够格的，但是

0: 他这个觉得这个小伙子好像还那个，他把我让我参加了，就造成了我从2001年到我转业是2011年，我后来转业完了有2012年，就整个10多年来，就军区只要搞创作班，我都在里面。哎，这个呢，创作班呢，他和我平时业余绘画的他不太一样，就是他让你从学习变成创作。相当它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一个转变，
1: 又递升了，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临摹，去仿照，但是到了创作班之后，可能要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个人特色在其中了。嗯，
0: 因为他每一届的创作班，他都会带一个主题，是这样的。
1: 哦，所以说，其实，在那段时日当中，是给予您很大飞跃的一个阶段。
0: 对，是的。
1: 就是在这个绘画的创作的一个算是您个人风格定性的，可以在那个阶段吗？可以说
0: 就是我见的最多，就是我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把一些优秀的画家就我们都见面了，一个必经之路。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有的时候也不用刻意，就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需要在画室里面锤炼你的笔墨，那我觉得还是乖乖的这，也并不是说你走出去就是好像是对的，但是该让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也要走出去。
1: 嗯，
0: 就他是我个人，可能我跟有的人不太一样，就是我还是顺其自然为好。
1: 嗯，
0: 因为这些年呢，就是把写生呢，拔的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度，这个呢，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警惕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绘画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视觉艺术，它不是纯粹的视觉艺术。就如果说你把写生，我有的时候我跟我有些学生，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要有俯仰观，就是你要跳出去看，你眼睛，其实我到太行山去，你眼睛只能看到一个山峰，但是我们画的时候要想到这个山峰只
1: 能创作的
0: 其实不太喜欢人看，
1: 明白？
0: 对，我画画。大凡是有人看我画画，其实
1: 是会分心的。
0: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画的那个都是偏炫技，
1: 就没有那么走心了。
0: 我可能就会画保险一点的，就是我曾经熟练的，就是我常画的题材嘛，
1: 明白
0: 比较熟练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我真的是要进入一个创作的状态，
1: 嗯，
0: 我是别说外人了，就是我自己家人我都不想那个，我就一个人。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原来我家夫人，她其实我在画画的时候画得比较投入，她突然端一碗面过来，完了以后晚上嘛半夜，我她也没跟我讲，她直接推门，她心想我还要跟你敲门吗？她一推门把我吓得魂都没了。是的，后来她就知道，我说你我始终在挣扎在痛苦，那我干嘛要选择痛苦的事情？
1: 嗯，所以不管做什么，就要先了解自己，
0: 是
1: 最重要
0: 的。对。
1: 嗯，那最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想问到我们的熊馆长，因为现在熊馆长呢也是在运营着这个玄武艺术馆，这个馆是特别网红的一个打卡点了。现在，虽然呢很多人会觉得说看展呢好像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中年人会做的事情，但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会走进咱们的艺术馆去观展，所以不知道作为馆长，您从这样一个馆长的身份有没有什么切当下的体验？
0: 艺术馆呢，它就是我们从我到南京来的，就是经常去大家拥到这个老的江苏美术馆，
1: 对，
0: 开始这三十年，其实南京遍布了。零零散散遍布了
1: 很多
0: 的艺术馆、美术馆，这个大大小小的。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报社，我就当时配合领导创办了一个美术馆，叫新华全媒体艺术馆。
1: 嗯，
0: 就是所以说呢，包括我自己也跟我哥也弄过一个，就是九华美术馆，到现在也10多年了。就是你得有一个定位。
1: 嗯。
0: 其实做玄武艺术馆呢，当然也是机缘巧合。
1: 嗯，
0: 我也因为我从体制内辞职以后，我也并不想说我非得要做一个艺术馆，我也是配合这个当地配合园区
1: 文旅算是
0: 配合文。

0: 但是我的当兵的人的一个性格就是什么呢，
1: 既然做了
0: 我就做好。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决绝，做我会做好。
2: 还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6: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这歌也很多年了，萧亚轩的《类似爱情》。秋天在听这歌的时候，真的没有去想到底是不是爱情这个问题，可能就像辛弃疾一样嘛。而今识得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所以在听这歌的时候，想的不是什么爱情不爱情，想的是我站在屋顶，黄昏的光影啊，真的好美。每年秋天啊，也正是节目播放的这个时段，光影都非常美。

继续来说说影院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是一部神话史诗巨制了，《奥德赛》。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奥德赛》啊，它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史诗之一啊，相传是由盲诗人荷马创作，讲的是特洛伊战争英雄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之后，经过了十年的漂泊，克服重重险阻，最后返还家乡的故事。所以它是一个回家的故事，但是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非常多的海上历险，比方说独眼巨人，还有女巫科尔克，海妖赛人等等。在归乡的途中，他受到了非常多的考验。在这样一趟奥德赛之旅当中，有关于智慧，有关于归家，有关于忠诚和身份认同，它已经成了荷马史诗，成了西方文学的传统奠基之作。而现在在网络上这个词也非常出名，叫奥德赛时刻，这个词已经成为了漫长艰难旅程的代名词。当一个人进入到奥德赛时刻，意思是说我进入到一趟漫长艰难又不知方向的旅程。而这样的巨作也影响了非常多的电影，比方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还有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简单来说，它就是一部冒险史诗，也是关于回家的永恒预言。那如今正在上映的这部电影《奥德赛》也配得上这样一部长篇的神话史诗巨制，克里斯托弗·诺兰自编自导的这样一个三个多小时的电影啊，首先它是有文学分量的，然后诺兰的作品啊向来是不会差，它也基本上还原了奥德修斯回。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继续来说说正在上映的电影啊，刚才说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全新电影，第二个就是经典电影的重映。啊，最近有非常多经典电影的重映啊。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它是1994年问世的一部电影，而且常年在豆瓣经典250部作品当中位居榜首的位置。在那么多好的电影里面，它还能够稳居第一的位置。知道是哪部吗？《肖申克的救赎》。说到《肖申克的救赎》，它是今年才第一次登陆中国内地的大荧幕，所以与其说是重映啊，倒不如说是补上了迟到32年的首映。《肖申克的救赎》最近在影院推出了 4K 修复版的重映，并且首次提供了 IMAX 格式。这部电影的排片量不多，基本上没有宣发，却靠着影迷自发补票，让它的票房有一定的数据。所以，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啊？年轻的时候看它是一部越狱爽片，而年纪大了才发现它是关于希望的预言。在电影当中，安迪在暴雨当中张开双臂的镜头，真的很值得在大荧幕上面亲眼看一次啊。我们来听到这首《囚鸟》。看完。

0: 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一部琼英的电影是昆汀03年的经典之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也是完整版首次登上中国内地大荧幕，属于一个老片新映。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喜欢上华人演员刘玉玲的，也算她的代表作了。她在里面扮演的石井玉莲气场全开，日式黑帮美学和西部片质感的混搭，让这部20多年前的作品依然锋利如初。新娘的复仇之路横跨东京、加州、德克萨斯，里面有武士刀对决、青叶屋大战，以及那样一句吾辈既出，汝命已夺，至今仍然是电影迷心中的经典文本。所以这是一部在小荧幕上和大荧幕上看完全是两种类型电影的作品啊。它把新世纪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以完整形态重新呈现给我们。所以如果你是这一类型的爱好者，你会在每一帧都发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这是一首唱复仇的中文歌了，来自于杨乃文的《证据》。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我们继续来说说经典电影啊，经典电影重映嘛。那下面是萌宠爱电影，给大家要推荐一部宠物电影。那说到值得重映的宠物电影，那我想一定是这样一部啊，被称为最有影响力的宠物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因为它是真实的事件改编自日本涉谷车站的一个真实故事，讲了一只秋田犬在主人意外离世之后，连续十多年每天傍晚依然守在车站门口，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再走出检票口的身影，直到生命结束。这部电影的剧情很平实，平实到近乎朴素，却把狗狗的那种忠诚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影迷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被八公感动哭过一次，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爱狗之人。车站门前从春到冬的四季空境，八公日渐衰老却依然准时出现的身影，以及结尾那个风雪中的幻象，构成了宠物电影史上杀伤力最强的三连击。所以这是一部明知是催泪弹，但还是心甘情愿走进去的一部电影。今天的萌宠爱电影就为你推荐这样一部经典的宠物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

一棵大树，三个时空，三个主体串联起了这部电影《寂静的朋友》。但其实电影的主角就是这个银杏树，这个扎根自1832年恒久不变的银杏树。导演本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生命的底色，去掉人类所谓的中心主义。首先他讲的是2020年代，也就是当代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疫情的年代，梁朝伟所扮演的婴儿神经科学家托尼王教授因为疫情滞留在德国马尔堡的大学校园当中，他的研究被中断，人际被隔离，整个空间都逐渐真空。这个大学校园仅剩了他和管理员以及他们注视的那棵银杏树。导演叶蒂说，银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植物，选择银杏树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孤独和时间的象征，完美的契合了电影的命题。银杏树伴随着恐龙时代存活于地球，延续了亿年，注视着一个一个时代的陨落和诞生，如今银杏树又注视着人类的文明。所以在百无聊赖之下，梁朝伟扮演的托尼王教授观看了植物学家爱丽丝关于植物交流的研究视频，并由此展开了一首近乎荒诞的命题和实验。他要试图通过人类神经的设备去倾听那些银杏树，那些树是不是有思想呢？它们是不是能够感知人类呢？植物是不是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反应呢？植物是不是能和人类产生连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啊。那些看起来沉默的、寂静的、伫立不动的大树，它们究竟是如何和人类展开沟通的呢？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时空里面还有一个管理员作为人类的对照组。这个管理员他不理解王教授的这些奇葩行为，甚至还向学校举报，并且破坏他的设备，一切都建立在失语的、缺乏沟通的那个状态下。而伴随着两个人在这个寂静的空间和停滞的时间中的接触，两个人竟然开始达成协作，也成为了寂静的朋友。非常有意思，人和树通过那个设备，他们得到一种交流。而梁朝伟扮演的这位粤语教授和那个德国管理员也需要手机软件来翻译他们之间的语言，也是通过一种转换器达成了寂静的朋友，似乎就有着某种相同的联系。

0: 的开始。
1: 轻盈感，它讲的是一个成长于牧场的青年汉内斯。汉内斯其实对植物是没什么兴趣的，但是在对植物学女孩的迷恋之下，他逐渐从笨拙懵懂的照料植物的状态进入到了不同植物的认知之下。女孩用简易的检测装置来观察植物的反应，浇水、触碰、靠近的动作都会让植物如同心脏跳动一般留下痕迹。而当汉内斯独自面对那棵天竺葵的时候，他从不解转向了欣喜若狂的状态。他不再是看见植物，而是察觉到被看见，被植物看见，被这位寂静的朋友所感知到。就是这么三条时间线，植物从存在到被感知、被看见，再到一种无法被定义的他者，这三条叙事线彼此是松散的，却又被一棵银杏树所紧密联系着。所以植物不再是人类世界的背景，而是作为自然界的见证者。人对于植物来说只是时间海洋当中的片刻，所以人通过对植物的接触感受到了时间，感受到了自然，还有生命。所以你愿意每天花几分钟看看你窗外的那棵树吗？

0: 就算
1: 和那些植物一样缓慢的生长，也是静默的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慢镜头让很多观众看起来觉得有点无聊，有点安静，甚至要睡着了。可是这正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所在。最后当梁朝伟脱光自己的衣服面对那棵银杏树的时候，他才显得一切圆融自得。包括电影里面的每一个章节所用到的音乐，包括一些交响乐，都是和电影里面的植物、人物和音效互相辉映的。有人说这部电影像是一部植物学论文，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大学面试，甚至像 TED 演讲的片段。但是就是在这样有着学术镜头的生物学语言当中，我想也给电影注入了最美妙的感知结构，它让我们沉下心来，像研究植物一样研究我们自己，然后触探到人类最微妙、最神秘、最不可触碰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怎么去面对一棵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回答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涅蒂，他是当代匈牙利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大师，虽然拍的作品不算多，但是备受称赞。1989年的长篇首作《我的二十世纪》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后来的《魔幻猎人》《末世恋曲》和《魔术师的西蒙爱情》都以摄影和音乐

0: 路腿。
1: 我呸，狗屁的太尉，靠着太尉的老子在营里是耀武扬威，赵大郎那厮当年便不是个东西，剁碎了他，好叫那官家也见见血。

0: 张大、刘三、尔等深更半夜无令出营，这是吃多了酒迷了心智了吗？
1: 老太尉，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提着脑袋为你卖命，才有了老太尉父子今日的风光体面。如今老太尉不说了吗？连大郎都成了太尉，这硬生生砸了兄弟袍子们的饭碗。此时今日若不给个说法，兄弟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2: 喂，我们要见张大郎。
0: 世道变了，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尔等此刻
3: 这兵子斩。
4: 臣奉诏。
5: 公元955年，周世宗郭荣以殿前司新军为主力，进发晋军，征伐南唐。吴越国主钱弘处奉周世宗诏令，整军北上湖州、苏州等地，配合朝廷大军牵制南唐东线兵力。11月，周世宗御驾亲征，拉开了三征南唐的序幕。周军沿淮河水陆并进，势如破竹。至公元956年初，先后攻占滁、阳、泰等州，但在围攻淮南军事重镇寿州时，因南唐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周军久攻不下。4月，雨季来临，淮水暴涨，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公元957年2月，周世宗再征南唐，周军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并大败南唐援军，大将赵匡胤表现英勇，率军击溃南唐齐王李景达部，寿州遂成孤城。3月，刘仁善病危不省人事，其部下遂开城投降。

0: 小臣寿州监军周廷构，
1: 淮南营田副使孙宇，
0: 恭迎圣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刘太尉身染沉疴不能起身，望陛下恕罪。
3: 是尔等要降，还是你家太尉要降？
0: 启禀陛下，是我家太尉。
3: 说实话，允尔等不死。
1: 回禀陛下，小人等早有归降圣朝之意，奈何太尉他一直不允，这才迁延了许多时日，望陛下恕臣等之罪啊。

0: 听着了吗？你的名节朕不会夺，好生歇养。这天下且未曾太平啊。李相公，
1: 陛下，
0: 你诏授南唐守将刘
1: 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兼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太尉、吴越国王，臣钱弘处参见陛下。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前往平身。
2: 谢陛下。
3: 此前往坐。
4: 诺。
2: 谢陛下。

0: 今世一别，十年了。陛下清简了。十年前，九郎犹如义气少年，如今坐断东南，颇有些僧众谋的模样。<笑>母侯儿冠罢了。臣是个懒散人，许多事，即使做不来。 奈何心切啊！
1: 南唐使臣想觐见请和，且王认为如何？
0: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南唐三十三军州，吴越百万军民，皆陛下敕子。
2: 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
0: 臣说的是实情啊！哦，朕今天就看在你前往的面子上，见他一见。
3: 陛下有诏，宣南唐使臣觐见。

0: 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
1: 朕读春秋，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
0: 罪臣万死。罪臣代我主启陛下，息雷霆之怒，休戈止战，以全民生。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奉圣朝之望朔，遂修贡事，以恕罪愆。
1: 怕不是有些晚了。
2: 臣闻唐尧有德，其人如天，痛百姓之离罪，有众生之不遂，愚顺有义，其恕如则，奉古墓之副叟，养井绝之地相。陛下圣德巍巍，宽怀荡荡，以仁义视天下，何在乎早晚？
1: 你是李从嘉？
2: 正是下臣。
1: 你的书读偏了，这不是私仇，这是公罪。朝廷并无穷仇问剑之心，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不要说朕不是三代圣君，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尔家也难免四兄之风。奸王，你以为呢？
3: 去尊号，通商路，修贡事。

0: 江南之地，陛下或可许他家一二世恩荣。
1: 听明白了吗？
2: 罪臣听明白了。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我主聪睿，必不失陛下所望。

0: 元朗兄。
1: 夜色不早了，大王早些歇息吧。
0: 元朗兄，有话但说无妨，小弟在此洗耳恭听。
1: 下官位卑言轻，不甘以下犯上。
0: 元朗兄是在怪我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以权金瓯。
1: 大王可知朝廷为了这一战准备了多少年？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大王乃是东南之主，天下兵马都元帅。

0: 父亲。
1: 一代权臣胡晋思年97而卒，少时弃文从武，左钱镠创业，共奠吴越基业。其后凭徐婉之乱，护前元贯归行，亦劝莱州归后唐，势压江左，堪称吴越首功之臣，历仕三代武王，辅政太平而居朝端重，然亦专权跋扈，废立君王皆出其手，终以忠臣乱臣难平说，垂诛吴越史册。

0: 如今南唐未定，西蜀未灭，如若贸然兴兵北伐，无异于自失其先，受制于人。
1: 一旦南唐西蜀乘机谋我，腹背受敌，
0: 其实莫说北伐胜负，便是方才安稳下来的淮南关中之地，亦将不保。
2: 范相公所言极是，若要北伐，需先定东南。南唐虽已去帝号，只称国主，但其国力未衰，只称臣而未纳土，野心昭昭，随时有反噬之势。若要牵制金陵，使李氏不敢妄动，须令吴越前世先一步纳土归朝，取其赋税以示仓廪，取其兵马以充银武。有了这十几万的兵，几百万的银券在手里，那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皆可从容措置。
3: 赵匡胤，
4: 臣在。
3: 你以为呢？
4: 北伐幽燕和吴越纳土，这是两件事。北伐必须倾国之兵，东南之事却依旧要仰仗前世。吴越立国以来，善使中原大国，迄今已有50年，事国之中与朝中大臣无异。大军北伐，南方若有异动，臣以为前世必不会坐视。
0: 前世是吴越国主，岂能以私交而论国事？一国之政不当论以私情，一国之力更不当建立在兄弟情义之上。
5: 封闭入国不过朽木而已。
0: 哎，为真这一病连心气儿都散了。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陛下行险冒进，若是往日第一个站出来严惩厉害的必当是你啊。
5: 不妨去学士院一行看看。看看天子的脉案。

0: 存在了，那您做过这么多类型的工作，但我觉得都是和这个媒体有关的，和屏幕有关的，不管是大屏幕、小屏幕，包括现在这个竖屏时代哈，我也特别想问到您，这么多的和屏幕的接触，您觉得您接触下来，您自己到现在最爱的，或者您觉得最喜欢的一块屏幕是什么样的一个屏幕？
1: 啊，其实还是喜欢拍电影，啊。电影我们也拍了有两三部吧，包括一个叫《狙击时刻》，然后还有《恩师》等等，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电影拍起来不容易，周期很长，
0: 是，
1: 一个电影大概从它最初这个构想，一直到最后能够上银幕，大概要至少在5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周期太长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需要有一些变化。所以当这个微短剧开始出现以后，我们就招的第一届专业博士，专业博士就是以创作为主的，所以我们的编剧是胡志峰老师的专博，这个姑娘也特别优秀，这个姑娘呢就是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然后硕士是在美国读的，然后回来之后呢，这个又开始读这个专业博士，他还有另外一部作品也入围了这个金鸡奖的青州计划的一个微电影作品，然后我们的导演也是我们的青年老师啊，他也是我们的首届的专博，他做了很多的影视作品，那都是够很厚厚的一本了，
0: 数不胜数。
1: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演是我们音乐剧专业的硕士，是音乐剧专业中硕士，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执行导演副导演都是我们的专业博士，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科班和学院派的一个创作团队。然后这个故事中间特别有一段是讲这个给这个村子里面做银狐这事儿，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其实是真实的，因为在浦口的响堂村，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王克振教授的工作室获得了这个国家广电总局的第二批的这个跟着短剧
0: 去
1: 旅
0: 行，
1: 对对对，推荐项
0: 目，
1: 对对对对，
0: 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我是猎手，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然后也作为一部反诈的刑侦短剧，这个剧其实是根据真实的原型的案件去改编的，
1: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最早是跟咱们咱们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叫安警官工作室，好像是
0: 也很火，安警官大家也都知道，
1: 对吧，是我们当时最开始想跟安警官工作室呢跟他们合作，我们做一个反诈的宣传片，但是后来我们研判了一下之后，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这种宣传片呢其实它效果不是特别好，就是大家呢现在不太能接受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似的，
0: 别给我说教，太有妈感
1: 了，老登啊，
0: 对，
1: 是吧，爹味儿，
0: 对，爹味儿太重了，
1: 对对对，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我们说那我们来做个短剧吧，所以当时其实安警官工作室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真实的反诈的案例、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基于这个案例然后真实的，然后当时做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历了一个这个最开始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父子关系，结果平台说不行，你们这太老了，你们得把年龄降低，所以我们最后就变成了两个大，就是年轻人，就是哥哥和弟弟，哥哥是警察，弟弟是在高校里面读新闻专业的，兄弟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最近我看了一部剧，也是有点那个兄弟之间，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类似于这个反派，
1: 对对对，
0: 两个人之间的一个，
1: 所以就是微短剧可能更适合于年轻人他的审美和他的这种知识结构，所以我们就把年龄给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然后重新设计了人物关系，然后就是这样做的，
0: 这个我感觉特别棒的点就在于它又起到了一种很正向的，然后又很有那种网络的爽感，大家又不排斥，
1: 对对对，
0: 就真正做到了一个知识普及，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用 AR 做的短剧，也是和反诈有关的，人民日报也转发了，它就是一个AR 做的一个就是雪山飞狐的那个男主角，然后
1: 胡斐
0: 对，然后在这个雪里边不小心就是打死了一只狐狸，然后呢是因为那狐狸要吃那个另外一个动物嘛，他为了保护那个动物 把狐狸打死了。后来他回家在那劈柴。

0: 来，然后狐狸化身成了人形，就来找他说：“你是不是前两天在雪山杀死一只狐狸？”他说：“对。”他说：“啪！”他就说：“我是来报仇的。”反正那个也有各种反转，最后呢，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也是要宣传一个反诈的意识，大家要用。他其实用的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另外他用 AR
1: 对，
0: 去做了这么一个短视频，大家就非常的乐于接受。
1: AI 是今年的风口啊，就
0: 嗯嗯。
1: 是这个 AI，我们经常说 AI 或者 AIGC，它其实指的是智能生成影像。
0: 嗯。
1: 智能生成影像现在基本上就是文生图、图声视频，就是你通过像季梦啊，或者是这个可灵啊，或者现在 CDANCE 2.0啊，这是最新的啊，然后你通过语言的提示。然后它来生成的视频，这个视频不是拍摄出来的，它是通过计算机算法，然后给你生成出来。当然，这个东西迭代的非常快，就是生成的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但是对所有创作人员的这种，你怎么设提示词，你怎么去表达你想要的那个画面啊，然后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用你说啊，这个你给我生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它有时候生成出来它不听你的话。
0: 偏了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比如说人物的一致性的 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个工具的发展中间呢，都已经在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从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我们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

0: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盐城黄海森林公园和它的那个天仙园的那个景区做的拍摄，哎，所以无意中间呢，对他们的这个文旅其实产生了挺好的影响，因为特别又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就发现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微短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是因为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苏超，对吧？啊，苏超一火，立刻哗就拍苏超的微短剧就出来了，对吧？然后这个我记得这个。北京这个协和医院，然后其实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把中国文化中间特别好的那些东西，哎，也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挺好的。
1: 特别棒的一个载体。
0: 嗯，
1: 那前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霍去病。
0: 哦，这是一个全 AI 的一个
1: 现象级了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它有噱头在的。其实后来他们制作公司也出来
1: 澄清
0: 说，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不是说这部剧80几集一共就花了3000块钱，
1: 3000块钱，
0: 这是我们这个 demo 这个样片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呢，其实还只是这个最基本的成本，其实好多东西没算。他其实出来说这个事儿，但是就是大家就是用这个事情来炒的一个点，其实是因为成本低，然后制作效果还不错，对吧？那但就是。AI 技术带来的一个影视的成本的极度的降低，这个降低已经让影视的制作团队感到恐慌。这个确实是，这会影响到很多这个影视的制作的部门，比如说灯光，比如说舞美，对吧？甚至会影响到演员。我知道在美国已经有这个就是注册的数字演员。然后美国的演员工会已经开始抗议这个事情，说不行啊，这个不能这样啊，然后将来我们就没饭吃了。然后我也看到国内其实这个数字人技术也是发展的非常快。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北京给一个数字歌手优利，发了数字人身份证，
1: 是第一个，
0: 第一个，
1: 嗯。
0: 然后优利的确是做得非常好，我看了他所有的歌。然后我觉得他已经能够做到，就是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愿意把他当做一个朋友一样去进行交流，因为我觉得就是数字人技术，我们跟他之间最大的一个障碍是我们知道他是假的，我们很难有情感上的投入，去像我们喜欢一个演员一样啊，你是喜欢倪妮呢，你还是喜欢这个刘亦菲呢？还是喜欢这个靳东呢，对吧？你会有一个情感上的投射，但是我们因为知道数字人是假的，所以我们很难把情感投射过去。但是现在像优利这样的角色，他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他很容易让你对他产生
1: 以假乱真。
0: 对对对，就是你是可以把情感投射上去的。另外呢，因为我觉得还跟这个我们的受众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这个日本做过一个全数字人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电影，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1: 这个我还没看过。
0: 最终幻想。
1: 啊，最终幻想。
0: 最终幻想，最终幻想，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就是全部是3D动画的一个电影，当时大家觉得就是这个电影不受欢迎，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完全虚拟
1: 的
0: 角色，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这个上面去，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更年轻的孩子，
1: 他们可以接受，
0: 因为他们从最开始小时候就打游戏，游戏中的角色他们都能接受，所以他们是能接受这种角色的。我再说一个例子，就是黑神话悟空。黑神话悟空这个 3A 游戏在全世界的爆火，而且他的其实主创团队之一还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校友孙木子，就是科学图形他们这个团队参与做的。那么黑神话悟空大家其实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完全虚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新的这一代人来说，接受虚拟的角色其实已经不是障碍了，所以像你用 AIGC 去生成霍去病也好，你或者是把它做成苏东坡也好，或者是你怎么去完成它，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包括这一次我们昨天纪念刘海粟先生，南艺的创始人，61个南艺在其中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江苏高校特别多，优秀的高校也特别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呢，就是叫中国传 中国传统文化。

0: 文化与数字创新实验室。你听到了，就是前半节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后半节就是我们数字创新，怎么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这种新的技术把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动画专业，就是跨专业，比如说他们跟舞蹈学院合作，把新疆秋瓷的壁画，秋瓷壁画今年在春晚上也有一个节目吧，
1: 是，
0: 对吧，把秋瓷的壁画让舞蹈学院转换成为舞蹈，然后他们再把它转换成为动画，啊，就是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怎么从传统的文化中间去挖掘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再把它用今天的数字技术把它转换成为今天大家可以接受的活化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谈到像非遗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呢一定要在东今天，就是要把它变成大家可以接受的，就现代性的一种转化，转化出来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非遗都是好东西，只是不要把它仅仅变成博物馆里面的
1: 藏品。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可以变成今天大家都喜欢的东西的。
1: 现在就是 AR 赋能各种领域，赋能短视频，赋能电影，赋能非遗，赋能舞蹈，各方面的一个联动，包括影像的等等哈。
0: 对，
1: 那其实南艺在这方面非常的重视，
0: 非常重视，非常重视。这是因为确实夏领导在很敏锐的看到了这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个人也好，甚至是都无法改变和阻挡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顺应这个潮流，去拥抱这个时代，去拥抱这个时代。但是同时我们也是有一个，就是在今天大家都觉得理工科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有很多卡脖子的这种问题需要解决，光刻机也好，这个算法也好等等，但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其实文科和艺术对于未来可能会
1: 更为不可取代，
0: 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技术变得更容易以后，需要的就是原创力、想象力，对吧？你没有想象力，没有原创力，你是做不出来好东西的。原创力和想象力从哪来呢？艺术是最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滋养。
0: 对，所以未来可能机器人可以替代我们很多的事情，对吧？家务劳动也好，或者是这些也好，剩下人干嘛呢？人应该去干艺术啊。所以现在说，大家说机器人，说机器人现在倒过来了，说这个机器人在写字画画，我们还在炒菜做饭，这事儿好像倒过来了。其实未来，我觉得机器人会替代我们工作中间的很大的一部分内容，那人应该，去干更有创造力，更有想象力的事情。
1: 说得太好太棒了，而且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就是好好的去享受生活，那你的灵感你的创造能力自然而然就滋生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您自己家庭有这样一个公众号，我觉得那也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0: 不是，那是我们对抗生活的一种方式。
1: 时光的一个
0: 侧面。
1: 对，
0: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起的，就是这个是从2017年我们做的一个小公众号家里面，然后呢然后周三发诗歌，周五发文章，然后呢这个一直今年第9年了，现在很多，我有很多的朋友，然后我从来不把它做商业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留给我们自己内心的一块
1: 净土。
0: 哎，对对对，就是它是我们，它时刻提醒我，就是你永远不要被你的工作裹挟了你全部的生活啊，给自己留一个内心的花园。这个花园其实喜欢的人都可以进来，但是它属于我们，所以在那个上面去，周三发我写的诗歌，然后周五呢有些文章，诗歌后来我们就，我的前任院长陈奇老师是中央美院的版画家，他的版画我都非常喜欢，然后当时这个我曾经答应过他，我说我给他写过很多评论文章，我曾经答应过他，我说我给你写本书，但是我实在太忙了，然后他说你书什么事？我说书等我退休了再写。
1: 你就画了个大饼啊。
0: 我说来不及了。我说这个，但是我给你的诗啊，给你的画写诗。我说这个不是给你的画配诗，是你的画对我产生的这种情感上的影响，然后我根据这个画我来写诗。所以这个已经写了大概有2年多了。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可以
1: 出书了，
0: 可以出书了。但是还挺好的，但是他给了我一个

0: 要求，就是我得每周三我必须得弄一个出来，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是现代人，因为大家的生活碎片化，然后呢节奏非常快，这个时候其实人需要有一点慢的时间，有一点空间留给你自己。这个时间你可以沉默你人生的记忆。
1: 所以大胆记录吧，朋友们，加上现在有 AR 的辅助，说不定哪天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纪录片呈现。
0: 这完全可能完全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记录的东西是 AI 可能将来很难替代的，就是那种真实的反应。所以我大学毕业最开始是做纪录片的，做完纪录片这个之后去做编剧的，但是现在我想回头来做纪录片了。为什么？我觉得因为 AI 的东西缺少一点真的东西。那种真实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坐在这儿那种即时性的反应，这是 AI 无法做到的。
1: 就像前段时间也是人大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讲到 AI 的和人的区别，他当时做了个动作就是
0: 对
1: 这就是不同。人会觉得吃惊，你干嘛打我，但是机器不会。
0: 对，这是即时性的反应。前段时间看那个日本的那个纪录片，拍长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在藏区遇到一个小女孩，然后后来那小女孩跟他到上海啊等等，就你看到人与人之间一个陌生人和你相遇的时候的那种反应，它是 AI 无法做到的。
1: 那么最后想问一下，未来再继续去创作短视频，您会更多的借助 AI 还是自己
0: 一定
1: 组建团队？
0: 一定是会借助 AI 来完成更多我想完成的东西，团队也一定是需要的。
1: 是更为精良的团队，借助 AI 的手段。谢谢王院，
0: 谢谢，
1: 聊得太开心了，也希望我们下次能够多跟进王院和您团队的那些短视频的作品，希望我们可以去到各个平台来关注到王院团队带来的这些优质的短视频。
0: 好，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就到这儿了，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王院，拜拜，
0: 拜拜。

0: 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开书啊，闲言少叙，书归前文。妹子，你来了。哟，姐姐，甩凳下马，挂刀分塔尾辽战群，飘飘万夫。姐，你好，来，牵上去。走走，到里边吧。有人给牵着马到了院里了。孟玉环等到了院里的侧目一看，哟，院里都挂着红灯，喜气洋洋的。摘耳侧听，厨房那块还有人划拳行令，嘚儿哒的小勺炒勺一块响，有什么举动？再往这边一看，拴马的庄子上拴着一匹伯龙战马，就是白马，怎么眼熟？还挂着一条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不是常胜骑的那匹马，他使用那条枪，莫非他真在老余家不成吗？这心就一翻个。那要说他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两军阵前他大战常胜，因为常胜有能耐他赢不了，败中取胜，使武都梅花针把常胜给伤了。打完之后啊，孟玉环还后悔呢，这要给伤坏了可怎么办？孟玉环的心疼啊，心说我打你乖乖，我是叫你老实点，我打算把你生擒活拿，

看这两个不到20个回合，把俩人也生擒活拿，四个全给捆上了。哎呀，孟九公一看可了，这小子疯了，就搬兵求救，明天就能回来。那时候再攻打聚宝山，救你们出去，怎么样？四个人一看，老人家，你也不要太为难了。愿我们这两对饭桶，我们有一个有能耐的把这小子给收拾了，您了也不至于这么为难，您看着办吧。能救我们当然最好，救不了我们认命了。哎，别说那话，别说那话。左当，你说话算数，你要还拿我当恩人，你要还拿我叫当师傅，你说话要算数，一定确保他们的安全。师傅，您看我都说了几遍了，我敢欺骗您吗？你别看投降大明这个事儿我不听您的，我方才说的话我一定兑现，3天肯定不要他的命。但是过了3天不敢保险，不敢保险呢。师傅，我把底交给您了，您了保重啊，我不留您了。来啊，把这四个人押去，让人质给扣这儿了。外面带了马，老头带了那个军兵，原封不动还给他，人家没扣留。孟九公上了马，这个脑袋有这么大个，昏昏沉沉，这不是不服吗？你出来送死，左等你出来。但是这种骂时间不大，就见聚宝山的山口开出一支人马，要有1500人。二龙出水是雁翅排开，两旁边是步兵，后面是骑兵，前的是削刀手，后边是长枪手，在阵脚两翼埋伏的是弓箭手，张弓搭箭压住阵脚。常遇春领兵多年，对这事不外行，六爷立马横矛观战看着，点点头，也心说左登这小子不白给呀，哈哈，军队次序井然，摆下了一座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五行阵。行，这小子将来肯定还真有出息呀、暗自称赞。我儿子要像人家这样，自个儿心就高兴了。恐怕长胜长茂都不行。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见正中央秀旗高挑，旗脚之下一员大将立马横枪，背后背着一对渗金吉利棒，一马趟翻冲出大阵，六爷一看啊，真年轻的马，你瞧这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摘盔卸甲，9尺挂铃，宽肩膀，细腰身，扇子面的身材，一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怎见得呀？就见这小伙子头顶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凤凰裙双遮马面，鱼塔尾勾挂连环，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是半边月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真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我的倍儿帅，跟下山的猛虎相似。人欢马炸，抖着威风，一会儿把马学回来，云云云云。左登往阵前看看啊，老师孟九公在这儿呢。一看老头气里眼珠子瞪多大，往正中观看。

0: 员黑袍大将，老将军，乌金盔乌金甲，外罩大叶黄金甲，皂罗袍，啊，过来一晃蛇矛枪，大战左灯，一老一少，人们把希望全都集中到常遇春身上。那常遇春身顶梁柱，大家瞪眼看着，替常六爷使劲。书说简短，两个人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哎呦，常遇春一边打一边心里琢磨着，人呢没法看清。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替旧人，老了，老了，不服老不行啊！我也不是自显其能，想当初我20来岁的时候，一出世，马踏五科场，枪挑贡院墙，丢斗丝龙袍，跳台救群雄，张一门力托千斤闸，大战卢沟桥，马踏良乡县。遇上我的人没有一个是我对手，在我常遇春马前能战斗的30个回合的不多，我遇上了几个，一个是金陵侯赤府燕寿，跟我打了80回合，那我还记得，一个是我哥哥八辈哪吒宁波彪，在芜湖关我二人大战了1天1夜。哎呀，剩下的我就记不得还有谁能对偏副将在这看着，冒了汗了，哎呀，老天保佑啊，保佑这六爷可别打败仗啊，这么大年纪了，真要在战场上有失，连我们都跟着一块活不了，何况是六爷，这把左灯这小子长囊来了，难道说就对付不了他们？众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屁股后头呼呼呼呼呼，众人甩脸一看，风卷旗号，一支骑兵像飞一样是压地而来，哗哗，但一看旗号，大明朝的旗号，自家人，所以军兵们这才放心。等马到近前之后了，众人这才看清，为久经大敌，这个战场越大才越高兴，一听说打仗啊，眼脂包乐开花了，比吃蜜还甜。长帽一走到哪儿，他这几个好朋友总跟着，金锤殿下朱穆英，坏小子丁世英，蓝面小瘟神于镐都形影不离。长帽一回头，我说哥们儿，在后边给我关敌料阵，我去收拾这小兔崽子。朱穆英点了点头，帽啊，多加谨慎啊，我看这小子可不好对付，
1: 你放心吧，帽子也没有对付不了的人。
0: 到两军阵，马打对头，长帽肩头上扛着禹王神槊，先一呲牙，
1: 我朋友你挺好，
0: 这就是那个长帽，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今天既然遇上劲敌，我要多加谨慎。你就是横勇无敌将长帽？
1: 哎，对了，一点都不假。
0: 好，好啊！今日一见，三生有幸。长帽，上我的聚宝山为粮食来的，
1: 一点不假。听说你这有10几万担粮食。我们军队没吃的，想管你借点儿。
0: 好，说得痛快，但是你得问问我的双棒答应不答应，你要能赢得了我这对双棒，我不是你的对手，慢说要

到凉台，要命都现成的，你哪没来？抡双棒，提战马是搂头便砸。长帽没还手，把马镫一带，这马往旁边一闪，肉，双棒砸空了。长帽因何不还手？嗯，等等等等。我这人啊，嘴里把话说清楚了，我不打糊涂仗。哎，我左灯啊，我跟你伸手，你是不是有点不服？服不服又怎样？想清楚了，打不能白打。比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那我宁愿跪在你的马前，管你叫三声好汉爷爷，你拿那棒啪嚓把我打死。哎，你好啊，那翻过来，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长帽，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跳下马来，跪在你的马前，给你磕三个响头，拜你为师，是吗？哎啊，我各位听见没？听见没？哎呀，到聚宝山没白来。收了个活蹦乱跳的徒弟，徒儿下马磕头吧，待着，得赢了我才能磕头，就这么的我能磕，咱得比一试上下。哎，对了，把这茬忘了，哈哈，我相信您小伙红嘴白牙，相貌堂堂，说话不能不算数，帽儿爷就陪你走上几趟，来。二马往跟前一凑，与王神硕甚金吉利棒就斗在一处。

0: 不知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罗梦云给文三儿端了一杯凉茶，然后拿起剪枝剪，一边给葡萄藤剪枝，一边问道：“
1: 您贵姓？”
0: 文三儿慌忙站起来：“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免贵姓文。
0: 那我以后叫您文大哥。”“
1: 哎呦，罗小姐，您千万别这么叫啊！咱是一粗人，小姐是金枝玉叶。您叫我文三儿就……”
0: 这世上没有哪个男人能享用罗梦云。文三儿一边喝着凉茶，一边偷偷打量着罗梦云。虽说知道自己这辈子没戏，但还忍不住要多看几眼。文三儿认为，漂亮娘们儿和二锅头差不多，都是给男人提神的东西。所不同的是，二锅头得喝下去才有感觉，而漂亮娘们儿看一眼都会使男人浑身较劲儿。在客厅里，罗教授和陈掌柜没有过多的寒暄，罗教授

0: 恐怖的程度，也让我想到我前几个月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横店的一个短剧演员，那个演员虽然他不是什么流量啊或者是大咖啊，但是他是属于一直是有自己的这个剧本源源不断的在接收的，但凡大家开机了都会邀他去各个剧里面做客串。他自己就录了一个视频说，今年过完年之后特别可怕的是一直没有接收到剧本的邀约，而且这个是断崖式的，在过年之前还是特别红火的一种状态，竟然过完年之后就瞬间消失了一样。
1: 对的，这里面得谈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传统的真人的视频生产，基本上我个人认为灰飞烟灭了。那国内的从业人口可能有将近小200万人，上下游整体的产业。那 CDance 2.0 出来之后，对这部分的从业人体，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 AI 已经完全可以实现真人生产，那能实现真人生产的同时，它的质量不一定比真人生产的要差，当然呢，目前，这2-3个月，应该在4月份、5月份，国家很多部委也出台了很多政策，那要保护这部分的就业群体。我认为这部分的就业群体肯定会有，但是规模会大幅

0: 不断的缩水，只保留金字塔顶端的那一部分。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也是大势所趋啊。
1: 对，那这是一个烟飞灰灭的故事，那同时又出现了一个风起云涌的群体。那目前除了我们公司，那国内的这种小资本、大资本也在投入 AIGC。那目前我们

0: 办理、电力这两个强而有力的支持。那目前可能也知道我们国内可能算力还是严重不足的，那可能导致现在整个的生产成本它是没办法大幅降低的。
1: 其实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算力啊，包括您之前的这个领域云计算啊、云底座啊，虽然我们也在拥抱技术，但是可能对这些词还是有些距离的。究竟什么是算力？什么是云计算？什么是云底座？能不能借今天机会也给我们大家普及普及？
0: 好的，那我就举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云计算，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发电厂。我们每一个单位或者我们家庭用户不可能自建一个发电站。那发电站这个功能它做好最多的一个行业。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自己也搞晕了，什么全站云，这个一些这种名词我们自己要去了解。那普通用户者他看了这个文档之后呢，他就觉得我80%的名词我都看不懂。
1: 对啊，不是说平权了吗？不是说人人都能用吗？怎么到我这就卡住了？
0: 对，那他就会放弃，他就不会去钻研。其实你走通第一个名词，第二个、第三个后面也就通了。只是看到这些恐怖的名词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其实整篇文档，你只要搞通了其中几个核心的名词，后面就通了，剩下的你就交给 AI。那交给 AI，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说法，就是文科生又吃香了。
1: 对
0: 啊，他理由就是说文科生的这种逻辑，他的词语的丰富度能够让 AI 更好去理解。那事实上呢，这个话呢，我认为是正确的啊，但是不一定是这种一概而论的。那它正确的就是什么呢？每个网站都有自己的风格，你只要把你表达清楚。他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实现。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有错误，你再告诉他重新弄啊。在这个code 也就是代码这个领域，以及文本的这个模型里面，目前中国是全球最便宜的，最便宜到什么程度？接近免费啊。那所以现在的普通的这种官网建设成本代价接近于零。
1: 刚才您说了这个文科生他在表达方面更有优势嘛，他可以告诉 AR 怎么样去生成心中所想的东西，所以其实未来的这个人才需求可能在表达方面，在思想方面，在这个学识方面还是给大家提了很高的要求的。
0: 其实就是说平权的目的就是大家都一样。那精品永远是精品，因为精品需要悟性，需要天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事实上在2-3年以前，有一个行业，有一个专业，大家都认为不看好的，什么平面设计，这个艺术，什么数字传媒，这些专业，小孩不建议去参念，
1: 出来找不到工作，
0: 找不到工作，因为会被 AI 替代。但是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年我们去各大高校，我们去挖人，发现我们动手晚了。目前我观察到，整个南京市的数字传媒或者艺术或者是相关领域的毕业生，我目前感觉到就业率是100%，然后呢，薪水待遇都非常高。甚至我目前观察到的几个大厂，比如说字节，2020年至少他从南京带走了100多个大学生。那我们原先认为的这个传媒啊，或者设计啊，或者艺术啊，没有未来。但是 AIGC 的出现 ，CDance 2.0的出现，让他们变成炙手可热，
1: 核心力量。
0: 对，
1: 这就是不同时代的当下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们也很焦虑的点啊，未来孩子们学什么专业才好啊？其实张总在第一线最前沿，我们也把这些问题留在半点之后跟张总好好的来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能够从张总这边了解到最最当下的这个信息，也可以给我们予以一些参考。当然这个参考呢可能只是眼下的，因为可能谁也不知道。
2: 奇异深情，回应这个世界。

0: 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
4: 微电影也好啊，
5: 对，
4: 但是如果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储备的基础之上，大家一个思维方式或者是说我们想法里的那种异想天开能否达成呢？
5: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恩赐
4: 确实现在也是新的一个时代，新的一个舞台了，
5: 我们要把这种专业性让给年轻人。
4: 您的这种思维特别棒，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过得了心里那一关，但是我们不管是做节目也好还是做产品也好，我们是为大众做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做的。
5: 对的。
4: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就业哈，包括这个专业，你也特别强调了只是今年艺术类的还有这个设计类的就业特别好。其实也会有让很多的家长特别焦虑，未来孩子们究竟该学什么。之前是说学理工科比较的吃香，就业比较好，现在很多的理工科也已经面临消亡了，包括刚刚讲到的写代码这个领域啊。那未来究竟该怎么办？就如果您自己的孩子，你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焦虑或者是这样的选择的困惑？
5: 会。针对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已经躺平了，因为我不能预知十年以后的整个世界的变局。那事实上我现在对我小孩就是说，你喜欢你就去做。他说爸爸我喜欢打游戏，那我说你打游戏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参加比赛，你至少给我拿到奖项回来。当他增加这种打游戏的培训的时候，他又会知难而退。因为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他必然是枯燥的啊。所以呢，那就回过头来我限制你的打游戏啊，那但是也不能说不给你玩游戏。那对普通人而言确实这个问题是很难以回答，因为不同领域的人他会给你不同的这种建议。那这种认知呢，我认为五年十年以后的科技格局不可预知。
4: 确实是，就像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现在那么火爆的真人短剧竟然一夜之间就被 ARGC 所取代了，谁能想到。
5: 我们现在招剪辑师后期剪辑都很困难，因为特别市场上的人大量的高薪啊，水涨船高啊。原来剪辑师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核心的岗位，但是剧越来越多。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个平台叫红果。
4: 红果是。
5: 对吧，这个男的女的老的小孩都去看。从五月份以后它的收据量是原来的10倍到15倍。
4: 因为 ARGC 它的产量更多了吗？
5: 对，那回到这个剪辑师，我们认为一个剪辑师可能按照大众的行情可能10000块钱左右这种月薪，但是现在已经被炒得很热。
4: 那有 ARGC 的出现之后剪辑师还会那么吃香吗？
5: 因为有一些剪辑目前的技术而言
4: 取代不了。
5: 取代不了。比如说BGM 这个环节，比如说它的字幕 AI 必然会产生错误，还有我们就是认为的有一些美感，就是说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有些剪辑师是把这个过程的某一集里边的某一个片段会退回去，他认为这个不符合剧情的连贯性的要求。
4: 所以其实剪辑师更多的也算是一个把关，可能有些实操性的东西也简化了。
5: 对的。
4: 那未来您觉得这个领域是不是也有可能被AR 取代？
5: 取代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但是现阶段呢，

0: 从这种精品极致的剧和电影目前是取代不了的。
1: 是，所以我们其实听了张总说了很多，我们也会在想说，在焦虑在紧张的同时，我们要不断地去鞭策自己学习。
0: 对，
1: 可能每一个年代的人，不管是60、70、80，我们都需要生活在现当下，我们都需要跟这个社会拥抱，都不能完全脱节。
0: 对的，
1: 所以哪怕是老百姓大众，我们也会去学习怎么跟豆包交流，怎么登录到这个软件。
0: 对，
1: 是吧？那更高阶一点的，我们怎么能用好像张总团队这样的一个导演的视频创作平台，能够生产出更好的我们自己愿意发布的短视频，甚至是更高阶的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环节，是我们文艺会客厅新大众文艺的人物志的专访。那么现在新大众文艺也是遍地开花嘛，比如说一个简单的生活 vlog， 或者是说我到了很多地方去旅行，作为文旅的推荐官，我做很多这样的视频啊等等，现在也在很多平台上能看到。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 ARGC 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有很多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或者是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气象？
0: 是的，我觉得从事文艺的人员在抖音上肯定有创作过。那今年他们在极梦以及一些其他的 AI 平台肯定是有创作过，但是这里面的一些高阶的功能普通用户他是没办法接触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一个新员工我们都让他去了解极梦整个官网的手册。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把整个生产原理他弄清楚了，因为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有一些基础的原理他必须要去掌握。那这个原理呢，它不是一个技术型的，就相当于一个工厂的一个流水线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呢跟技术无关，就是把业务流程原理去了解一下。那普通的这个用户而言，刚刚提到了，就是目前视频的费用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 就想要生产出精品，
0: 或者是他要大量生产，他当做一个兴趣爱好，然后自己去花钱，他没办法商业变现的时候，这个
1: 没法持续。
0: 对，没法持续。那这也可能跟家庭条件相关系了啊。但是我们在一些平台上，比如说在抖音、B 站上，我们看到可能大量的精品。那个我个人认为，它是有很大的误信。
1: 可能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他个人的 IP 已经跑通了一个商业变现，
0: 对，
1: 然后他可以借助ARGC 能够反哺到他的这个号里边，产出更多优质的，这其实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的。
1: 但如果对于很多从零起步的朋友来说，你要用好 ARGC 要做这样的投入成本，可能是一种负担。
0: 是负担。这个很多大学都要求学生提交作品，五分钟，我们认为背后的代价可能是1-2千。
1: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技术平权啊，是要怎么去看待？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门槛。
0: 对，
1: 但是在这个没有门槛的背后，还是要投入相当的学习的时间、精力，包括这个经费的成本。
0: 对的，
1: 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了，愿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0: 对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 AI 会把普通用户的门槛降低，但是专业性永远不会降低。那这个专业性呢，事实上我们认为很大的是天赋，就是真正的精品，真正的顶级的导演，可能他不是学习而来的，他本身可能就有这种天性悟性。
1: 确实是，你要有这个基础，才能更好的把这些工具给利用好。
0: 对的。
1: 那么一直以来其实也都有这样的讨论啊， AR 越来越智能了，未来会不会真正取代这些创作者？其实我们的答案已经有了嘛，不可能完全取代的。那么您作为身在技术一线的创业者，怎么去看待我们人和 AR 在文艺创作里的这种关系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文艺创作者他首先要有拥抱 AI，不要去拒绝他，也不要去怕他，事实上是很简单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技术的角度，模型会越来越好。模型越来越好，更会降低使用者的一个门槛。但在这过程当中呢，

0: 有些人会有担忧，就是我会不会被 AI 取缔。其实我觉得这个担忧是不用怕的，因为你被取缔别人也被取缔，
1: 大家都公平的。
0: 对，都是公平的。啊，有一段有一句话叫做AI 是能替代所有行业，那这是一个极致的场景啊。 AI 肯定也是一步一步的啊，摧毁了一个行业，可能新生了一个行业。
1: 嗯
0: 啊，我觉得大众的焦虑可以没必要那么大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有文艺创作者，我认为要拥抱 AI。 那拥抱 AI 在这过程当中，艺术前沿的技术或者是好用的平台，他们可能很少能获取信息渠道啊，这也是一个方面。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当下最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0: 对，
1: 只有不断的去学习了，所谓的拥抱 AR 应该怎么去拥抱呢？
0: 我举个例子，我们有员工他在公司做这个剧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他在做的时候呢，上下节节要连贯，然后要捆绑人物道具场景，他觉得很痛苦。痛苦的原因就是说，哎，怎么就不能这个，我对这个剧啊这本身就不感兴趣，然后我就让他下线，那你就去做后期剪辑，就是兴趣是第一位的啊。当他反对这个，他认为这个剧好像没有什么营养，或者不是一个艺术，
1: 他不认可，
0: 他不认可。也就是艺术和商品我们能够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的中间点。如果是艺术可能不一定